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失去意义。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0: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我们的小故事。

0: 守在那里面，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你还是你吗？
7: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叽叽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3: 今晚咱开始，叽叽，咱会当出头天。
2: 我们是五月天。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名传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风泽。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哎，你在笑什么？
3: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鸣蝉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2: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因为我发现每个人都是一脚踩在社会上，一脚踩在自己的孤独，没有人能够过着完全封闭的日子，也没有人能够逃避自己的孤独，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别送我回家。

这个房间。我终于发觉，我们之间已经没救了。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明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

海。

最近一个学期没有来做现场节目，现在只是开台前在这里practice 一下，等一下要进行一个 test 的部分，还是英文才行哦。拜拜，祝我们考试顺利哦。

0: 因为那天我就听完，我没有想那么多。
1: 哎，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很久不见的 DJ Summer，
2: 我是 DJ Ole。有人在听吗？
1: 我们是夏日的
2: 十五杯 Ole， 夏日的 Ole 没有十五，
1: 十五已经
2: 不是，他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单位了。我们就是。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4: 不要再遇见残缺的美丽。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Summer。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歌，来自山姆桑雪的为什么我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然后是 Feat 洪佩瑜、潘柏林，然后 Robot Swing。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Olay。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然后每一次听呢，都会让我心情变得非常的好。它是一首非常甜甜的歌曲哦，是来自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版。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淳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版，真的是一首听了就会让你心情非常非常好一整天的歌曲哦。如果你心情不美丽的话，欢迎去收听。那祝你们都有美好的一天哦，大家拜拜。

0: Hello，各位，今天要跟大家
1: 卢广仲的《Hiya》这首歌。那这首歌发行在2017年，也是电视剧《画家男孩转大人》的主题曲，是一首对着重要的人唱出想念的歌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大家好，我是 DJ I， 今天要介绍的是 Cordis 的 Fashion， 这首歌把他们一贯的青春感和个性展现得非常鲜明，整体节奏呢又轻快又充满活力，听起来有一种很自由又很随性的感觉。 Fashion 呢也不只是讲穿搭，也是在讲不同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 Cordis 的 Fashion 吧。

0: Hello， 大家，我是 DJ Summer，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是来自山姆·桑舍的《善良事》。等一下，
1: 出事了，我按错了。等一下，可以再重来吗？不是，跑掉了。可以吗？
2: 好，再重来一次。
1: 好。不是，
3: 还是我们
1: 传
3: 出去？
1: 不是，不是。

Hello， 大家，我是 DJ Summer。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山姆·桑舍的《愚公》专辑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我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然后是有 feat 洪佩瑜、潘柏林、Robert Swing 的歌曲。那很喜欢山姆的歌，就是因为他不同于一般饶舌歌手，他其实比较多是放了很多 band sound 的东西，我非常的喜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为什么我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山姆的《为什么无法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Ice。今天要介绍的是 Cortis 的 Fashion。Fashion 不只是讲穿搭，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做自己、穿出自己的态度的生活方式。没有固定规则，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就是属于 Cortis 的 Fashion。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好啦，以上就是 Cortis 的 Fashion。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自由又有个性的音乐风格，记得继续留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hello, hello, oh my god,
1: oh my god, oh my god,
0: 是我们的声音耶
2: ，Oh my god,
0: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1: 录一下
0: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们是谁呢？
2: 录一下，怎么录？
0: 你好，
1: 录音，
0: 我们手机没容量哎，
1: 啊，你先有容量，
0: 随便录录了，
2: 没有容量哦，
0: 那陈威你
1: 呢？我
0: 哎，DJ Olay。J O 雷 D J，
1: 我有两 T B，
0: 你有两 T B 哦，那你很强
1: 哎、
0: 欸，
1: 好
2: 的，
0: 那
1: 我姐还有她男朋友一起买的，
2: 哎、欸，我麦克风有吗？有，
0: 有吗？有吗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DJ Panda，
3: 我是 DJ Ice，
1: 重来
0: 哦，好，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我是 DJ Panda，
1: 我是 DJ O 雷。
4: 我是 DJ Summer，
3: 我是 DJ Ice， 哎、
0: oh, 欸，还有一个在哪里
1: ？DJ， 快点快点！
5: 我是 DJ 阿猫。
0: 哇！事情啊！
1: 你是爆音。
0: 不好意思，对不起。
1: 对啊，为什么我们会合体呢？因为刚才在考试。
0: 考什么呢
1: ？RCS。
0: 啊，就是为了那个
1: 证照，反正就是。就是电台的系统的一个证照，这样子。
0: 对啊，就是因为那个证照才要。
1: 你要撑到大四才可以考哟、
0: 哦。对，所以我真想说，就是要撑到大四。
4: 大三
3: 真的吗？
0: 大三学期末吧，好像忘记了。
1: 哦、好像啊。
0: 学期好像是他们之前的，好像他们之前好像是大三学期末的时候就考笔试、
1: 欸，
0: 然后大四开始、
1: 啊。我们有笔试吗？
0: 有啊，我们之后考啊。
1: 哦。
0: 张立东，张立东说之后考啊。他老师说之后考。对啊，对啊。他说再约时间考笔试。
1: 并没有，
0: 但是笔试可以刷题库啊，也没差、啊。
2: 刷题库刷刷。
0: 冰冰
1: 不要
0: 冰冰，
1: 给他出冰冰棒，
0: 拿出魔法笔，
1: 任意
0: 门开启。
2: 冰
1: 冰冰冰冰冰冰棒，香港人都知道。
2: 哎、欸欸，他还有
0: 很没
2: 礼貌，他有来士林那个、欸
0: 就是，我知道，我知道，
1: 一日店长，我看到
0: 那个拍贴机那家
1: 吗？
0: 还是走了？
1: 结束了？
0: 来结上礼上礼拜啊，上礼拜。
2: 怎么
1: 那么多人？我们真的在极度乱聊、
2: 欸，
1: 是一个阿姨，
0: 对不对？什么阿姨？什
1: 么？我二十几岁而已、欸，
0: 我跟你说，你这样子讲会被他罚。
1: 他应该跟我们差没多少、欸，
2: 哎，
0: 大一点吧。
2: 对不起，
0: 但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
1: 新瑞山呢？
0: 哦、
1: 啊，
2: 我不知道是谁，我只会唱他的。
1: 冰冰冰冰棒，
2: 拿出魔法笔，
0: 任你们开启。我跟你们说啦，我跟外面的人说，等你们到大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做现场有多快乐，然后有机会坐在这里是多快乐的事情，
1: 真的很幸福哎、欸！
0: 你以为坐在这里那么容易啊？我们是饱经风霜，历尽辛酸，
1: 而且你们考到都有那个证书，我们都没有哎、欸。
0: 对啊，
1: 没不公平，
0: 我在公开他，
1: 超级不公平的。
2: 而且我们就是经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1: 我觉得我们也是蛮有趣的一届。
0: 我们现在在这里 on air 也是赌上自己的，
2: 不能这样。
6: 很多事情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1: 但我们感情是不会散的，
0: 因为我们这知道吗？我们是从有共同的敌人开始，我们就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1: 风雨同舟，风雨同舟。
2: 现在演什么？
3: 不能这么放得开吧？
0: 怎么了、啊？我们只是在陈述事实。
1: 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敢讲，然后他们就很害怕。
0: 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哎、欸。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如果那个人觉得自己没做错的话，他就不会觉得我们在讲他。但如果他觉得我们在讲他的话，就代表他就有做这种事。
1: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敢说话。
2: 你的意思不要对号入座的。
0: 对，哎、欸，谢谢。
6: 听得到我们讲话吗？其实
0: 冰
6: 应该听不到吧。
1: 这里有纯
0: 正。这我们 DJ 阿猫说，这就是什么？不要对号入座。对。我也没讲你啊，我也在自己的节目讲过这个事情啊，
2: 真假的？
0: 对啊，他有听，他刚好那一集有听。
1: 哎、欸，那一集我也要听。
0: 哦，我忘记了，就是说电台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我觉得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2: 哦，你这
1: 太没事
0: 啊！我有讲啊，我完全没剪，直接放进去。
1: 没事，我们大家还是很 peace 的，你懂吗？
0: 我觉得大家就是只有经历过那种事情的时候，你才会长大。每个人都需要事情。
1: 真的，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我们也是这样子熬

0: 也是这样就到大四了耶。
1: 我们还是很爱这个地方啊。
2: 也还好，我
0: 没有物是人非。
2: 物是人非，
0: 我们比较爱以前的。
2: 我是爱这里的人事物，就是我大一大二的人事物。
3: 我觉得之前
0: 之前很
3: 他们还在的时候比较好玩。
2: 那个很欢乐啊，那个时候很 happy 耶。
3: 大一点台中，
0: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只有我们的时候，
4: 真的、啊、
0: 只有我们大二的时候，
2: 所以才说没有共同
4: 很多
0: 哎、欸，真的、啊，我们真的很特别、欸，
2: 我真的没想到我要在这里经历这些我本来不应该要经历的东西，该经历的时候没经历，不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
0: 好了，没关系啊，但至少就是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回忆，
4: 对啊，
2: 感情才会变好
0: 了，我们是独特的，
4: 我们撑过了很多。
2: 阿猫不要不讲，
0: 我们原本在一届有几个人啊？
2: 12个吧。
0: 现在是五个
2: DJ Betty 然后那个木星然后小木三一十五 Josie 然后加
0: 我们
2: 五个
0: 十一个
2: 还有谁啊？还
0: 差一个，剩五个，蔡凯航吗？
2: 哦，对啦，
0: 蔡凯航
2: 他 DJ 是啥？
3: 简一
2: 随便的方姐
0: 他什么？
2: 蔡凯航的 DJ 名是啥？忘光光。
4: 他那时候有取 DJ 名吗？他还没取
2: 有
3: 吧？
2: 有拿证照，
0: 他叫什么啊？
2: 他有拿我们的那张助理证。
0: 蔡凯航叫什么？
2: 不知道
0: DJ 什么的。
3: 你知道我们有群组，然后他现在是完全不屌我们，
0: 他 LINE 根本删掉了吧？
3: 他 LINE 感觉是更删掉
2: 了。他 IG
3: 他
2: 有，但是我好像很久没滑到过了。
0: 大家
3: 发他
4: 跟
3: 他
4: 男朋友。有啦，IG 还有在
0: 有啦，有在更新啊，
4: 有时候会更新，
3: 他会发他
2: 的时候。

0: 可是我，
1: 所以我们这是什么结束铃吗？结束音乐
2: 没有、啊？
3: 结束铃是什么？
1: 就是那种
2: 不知道魔术铃。阿猫说魔术铃的朋友结束铃。
1: 我的意思就每次商场要闭，就是要闭店的时候，不就会播一个
0: 晚安曲？
2: 那叫晚安曲。
3: 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侧录一下，你知道吗？
2: 我们有啊，那边有侧录。
3: 这
2: 主要是你那个侧录档，你也不会再听一次，但那个你会看，因为那个有画面。
1: 你再录也没办法，因为有人要上课了。
2: 谁要上课？
3: 哎，
2: 没有啊，我没有打算三点去。
3: 你什么课？
2: 那个会先的。
0: 哎，拍媒体的，
2: 那个社群经营。
3: 哎，我们毕业要穿学士服来这里拍一张。
2: 对啊，我们刚刚才讨论过这个事情。
3: 真的吧，大家？
2: 虽然说我们很讨厌这个地，这里的，我们很。
3: 没有讨厌啦，
2: 没有讨厌吗？我蛮讨厌，
3: 就是入物是人非，就这样。
2: 对啊，我在经历，我在这里经历很多、欸，
3: 就是东西都还在，可是人不在，然后都变了，这样，
0: 就是整个都不一样，
4: 我消失。
3: 大概就是这样
0: 子。对啊，我已经消失一学期了。
2: 我们现在这样子，
3: 我
0: 以为我退台
2: 了，你还好意思说啊？
0: 我以为我退台了。
2: 大家下学期，
3: 如果我没有生气的话，我就会做。
2: 我们现在，对，我在开始录影片，然后等一下想要发现动。
3: 是的，
2: 对。你们下学期会开节目吗？我觉得我会、欸，
3: 我会，我想要做现场，
2: 我想开现，我想开现场，但是我觉得我的节目主题不适合做现场，因为我想要邀来宾。
0: 其实我也有点想，但我觉得很
3: 你们都没有邀到，你们之前是都没有邀到。
2: 哎、欸，我跟你没有，我没邀、啊，
3: 应该说真，应该说邀校外的那种。
0: 我有三五邀啦，
2: 好烦。
1: 很
2: 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偏偏暑假实习的时候，我做，因为我暑假去央广实习嘛，我没有跟时间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讲。
0: 我听过。
2: 然后我就去实习，然后我们其中一个，因为我去节目部，华语节目部吧，然后其中一个 task 就是要做一个五分钟的节目，然后那个五分钟的节目就是我主管就叫我邀来宾，嗯，我五分钟的节目邀来宾啊，
4: 邀来宾要讲什么？
3: 那你邀了？
2: 我邀了一个，哇，可厉害了，那个。生
3: 厉害，然后记不起来。
2: 生死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
3: 你怎么邀到的？
2: 这自己找啊，然后传 email 给他。
3: 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2: 生死啊！这大学生如何看待生死？一集五分钟而已，就五分钟而已。
3: 那你们聊了什么？
2: 我们聊了20分钟，然后聊了很多东西啊，然后我就把它剪成五分钟。我没，我觉得我好厉害哦！
3: 注意语言，
2: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把。在电台三年毕生所学的东西都用在那里，
3: 蛮厉害的。
2: 五分钟哎、欸，很硬哎、欸，我觉得五分钟比一个小时还难，
3: 超级。因为你要取舍啊，
2: 你光要采访都已经讲了20-30分钟，你要怎么把它剪？
4: 我之前去剪我们那个新内
2: 心的，我剪了1个多小时，
4: 我剪了3个小时。那你其实很厉害，我剪了至少2-3天。
2: 有啊，很难。
4: 初剪就剪了2-3分钟，你还把麦克风拿给我。
2: 而且你看我那个受访者，我礼拜五采访到他，然后我下礼拜就要交，然后我礼拜一还要先有一个出版出来给我的主管听。
3: 五分钟也太少了吧？
2: 五分钟
3: 有点太短了吧？
2: 对啊，
3: 就是你邀一个来宾，然后你只访五分钟，
2: 很硬耶，我觉得
3: 好难哦。
2: 我下次不要再玩这种，但是我觉得那次之后，我就觉得邀来宾很好玩哎，
3: 但
2: 也很硬。就是你会被时间追着赶，
3: 会紧张，会紧张。
2: 我每天都起，这是我主管比我还紧张，就是他怕我受访者不答应。但是我好像那个时候就蛮 chill 的，因为我觉得吸引力法则，他就会答应我。
4: 你很有自信，
2: 我很有自信的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啊。
4: 邀受访者，上个学期都在邀受访者。
2: 你这个学期，
3: 我也是，我也是，很难呐、啊。
2: 大家很棒啊！
0: 我只有找过泰瑞，
2: 泰瑞
3: 谢谢，
2: 算了，
0: 很棒、啊，
2: 算吗？
0: 他送我专辑，
3: 泰瑞赞啊，
0: 他自己的专辑，
3: 泰瑞赞，泰瑞赞，
0: 在这边再次告白我的学姐，
3: 你看，就是
4: 他现在算发片歌手吗？
3: 哎、欸，他是不是退伍了、
0: 啊？他退伍啊，他可以在听说会开歌，
3: 不见，真假的？
0: 嗯，
3: 那我去上班了吗？
0: 我不好、欸，我忘记了。
3: 我们真的是各种聊、欸，
0: 他有继续在那个 legacy。
3: 不好意思，谁开现场还在给我玩手机？
2: 但是我有回应啊，我有听啊。
3: 嗯，哦，那后面那个是？嗯、
2: 后面那个是已经坐下了。嗯，哎、欸，这样子做现场节目不行哎、欸。
0: 对，
3: 我们要学会。
5: 有3个麦。
3: 没有，我们已经拿起来，这个是移动式的。
4: 移动式。
3: 地麦。
0: 那我们
1: 你们
0: 你们要放？
6: 请问你们刚提到什么？ 你看，
2: 哎、欸，没哦，真没礼貌哎、欸，
6: 真的没礼貌，
2: 真的哎、欸哦。那我们
1: 要分享实习是不是？
2: 没有啊，
6: 不然大家来分享实习。
1: 好啊，好，那我就是我实习呢，就是本人因为是马来西亚人，就是回马来西亚实习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在一个演艺经纪公司，就是有艺人什么的要帮他们宣传他们的歌曲啊什么之类，我觉得蛮好玩的。不是，那不是广播电台啊，
0: 看起来像 podcast。
1: 哎、欸，我一直
6: 蔡恩宇的那个经纪公司，
1: 对啊、
6: oh ，
1: 所以我才会遇到蔡恩宇啊。
6: 我以为是他可能来电台上节目。
1: 不是，是我在他公司，我经常看到他，
6: okay.
1: 嗯、很漂亮。就是在公司的时候，然后我们啊有时候要开会什么的，他就很喜欢在公司大高唱，就是很
0: 哇
1: 大声歌唱，
0: 很
1: 对啊，剪片一边就听他们唱歌说哇好好听哦，真的超好听啊，唱歌
6: 幸福，
1: 真的我很喜欢那边，然后毕业之后应该也会回去这样子。他们有想要我回去，
2: 哎、欸、你知道吗，他根本就完全不想回来，
6: 就回台湾吗？
2: 对啊，他开学一个礼拜后才回来、欸，这就过分了。
1: 哎、欸，这很正常啊，我寒假也会这样。
2: 熟，你寒假回家跟我
1: 你那你嘞？我说我会迟一个礼拜回来。
2: 我都没回去。
1: 我超喜欢那边，就是我甚至想要退学然后留在那边的那种。
2: 他都扯到不行。
6: 来下一位，
3: 来下一位是谁？
2: 你啊，就你啊。
3: 哦，不好意思。
2: 怎么了？没准备哦？
3: 有啊，怎么会？我们就是即兴发挥的 freestyle。本人在三立电视台的完全娱乐实习。
0: 哇！
3: 哎、欸，什么意思啊？谢谢谢谢。
0: 哎、欸，我真有梦想过，我国小五年级的梦想是我想去
3: 完全娱乐
0: 吗？
3: 哎、欸，我觉得很酷哎、欸。然后我觉得就是录影的时候蛮好玩，就你可以看到很多艺人，而且我觉得我最真的，而且我觉得最 happy 的是什么？就是我第一次参与录影的时候，就是我遇到最爱的人，我的嘉诚。
2: 有这有感受出来，那就爆满。
3: 我真的是吓到，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大咖，像我上次有看到陈意涵啊，还有什么，就是
0: 我在哎、欸、
3: 也播了也播了啊、哦，对，李国毅、哦，大家快去说，而且有时候那个镜头会拍到我，因为有时候会幕后还是什么之类，对，蛮好玩的。
6: 是小时候看的东西，有我们现在竟然在
2: 哎、欸、有、欸、
3: 对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因为以前都是看完全娱乐嘛，
6: 是这种感觉。
3: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就一种圆梦，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吧。我相信大家去实家实习。
2: 欸、
3: 有吧，
2: 有吧，我觉得很更多的是待人处事。
3: 哎、欸，真的，
2: 你要
3: 真的、
2: 欸，你要如何在那个职场上生存的好好？
1: 还会看脸色、欸，
2: 嘴巴要甜，
3: 对，
2: 要喊哥姐早安，
3: 对，什么哥什么姐这样，
2: 最重要是什么？
3: 礼貌，
2: 笑就对了，
3: 礼貌很重要，
2: 笑就对了。你要每个这个电台的哥姐看到我就说。哎、欸，你好像很开心耶，怎么都是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讲什么的时候就，我就笑，
3: 对啊，大概就这样子。
2: 哎、欸，而且补充一个，哎、欸，我在央广实习的时候，我有跟那个一个节目的外采，他们出去采访，因为通常都是来宾，补一个嘛，来宾来到电台里面录音嘛，但是那一集是刚好出去采，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台北电影节，然后香港有一部电影就来台湾上，10月3日好像上了，然后就来采访，然后我们什么不都不是，哎、欸，我们什么不是，我们不是什么，我、欸哦、忘记了那部
3: 功课没有做好，
0: 不是
3: 功课没有做好，
2: 因为我忘记那部叫什么，
3: 好原谅你，
2: 然后他们采的那个男主角跟导演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蛮喜欢的一个艺人啦。
3: 谁？
2: 就是香港的，他是一个组合团体 MIRA 的 Anson Kong， 是很帅很帅，就是没想到会在台湾，然后遇到自己熟悉的语言，然后熟悉的人类，
3: 很开心吧？
2: 很开心啊！我第三天就去了，我就觉得希望我每天都有这种生活。哎、啊，结果后面都没有，每天坐在办公室不知道干嘛。
3: 那你觉得你是可以坐得下办公室的人
2: 吗？坐不下，
3: 坐得住，我坐不住，我也坐不住。
2: 我每天都去散步，我已经把央广可以走遍的东西都走过了，
3: 就需要走一下
0: 去探险。
3: 在你事情在你事情做得完的前提，
2: 对对对对对对，我都你要我对
3: 对事情必须要做完才可以去。
2: 然后我每天都跟我主管建议说，我觉得央广要有健身房，就是我是闲，不是闲，这不是闲，就是觉得做到，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个健身房，不然。大家会生病，我去到第二周我就生病了，因为 因为他们冷气很强，他那个时候很热，
3: 这才是重点吗？
2: 就一对一直散步回来。
3: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2: 好，下面一位。
3: 好 ，next one， 来 Summer。
0: 我在那个、啊、就是
3: 某间公司，
0: 对，算是两家公司，就是做台湾记硬体的那个。然后，但我很早就去帮忙了。我那时候台湾记的时候就跟他们下去。
3: 台湾记几月啊？
0: 四月。
3: 哦，
0: 对，但那时候下去就是很无聊，
3: 很无聊。
0: 就是没有说真的干嘛，我觉得。
3: 那你觉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0: 好像没有。但我后来，
6: 有老师，
0: 没有。但后来就是在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他们合作的，然后是做新装的活动。
3: 嗯，
0: 但就是也是很无聊。对，但
3: 好诚实哦。
0: 台湾记好的是，我有上去帮许维君推古台。
3: OK OK， 就是上次来我们电台之后的那一位吗？
0: 对。
3: 好啦，算是最傻白，算是有圆梦，圆梦。
0: 还跟我说嗨，
3: 那也不错。
2: 那你跟他说嗨，
0: 有，
3: 那不错啊。那请问现在还有在那里实习吗？
0: 现在没有，我现在直接落岗，因为就是我后来还有遇到。
3: 他讲话真的很直接。
0: 不是，你知道我后来遇到。
2: 注意用词。
0: 就是哦，对不起，哦、对，反正就是我后来还有。我上礼拜去音乐节的时候，我还遇到那个公司的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叫我不要在那边，他就说，我觉得那边很。
3: 天哪、啊！等一下，他整个讲的太真实了、欸。
0: 那边很黑，就是
3: 有点 black。
2: Oh my god！
3: 很黑，为什么？很黑，为什么是 black？ 为什么是
6: 很黑？
3: 就是很黑，
6: 很黑
3: 呀！
0: 对对对，不是不是。
3: 好，没事没事。
0: 就因为我那两天都遇到那公司的人，然后就是不同人，然后两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3: 好了，就是不同人生经验嘛，
0: 确实
3: 啊。对啊，
0: 但就是遇到认识蛮多其他人。
3: 对啊，机会是好，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我直接变主持人，
2: 真的，而且会遇到很多其他的实习伙伴，然后你就会认识。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
3: 对，
0: 我也有，
3: 志同道合啦。
2: 对，我们觉得大家都挺有趣的。
3: 嗯，没错。
2: 你知道他们都是 I 人，然后遇上我一个 E 人。
3: 哇，我每天超爆一好不好？
2: 每天在那边疯疯癫癫，
3: 你太一了。好来，
2: 阿猫你别躲了，
3: 阿猫来请。请问一下，阿猫我们在哪里实习呢？阿猫实习比较特别哦。
2: 怎样？在哪里实习了？我忘记了。
7: 你们知道吗？对，我在公司。我在公司的公民新闻平台实习。
2: 哦，太厉害。
7: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做新闻。
2: 这很酷，真的很酷。
7: 真的吗？
2: 因为我跟完全不用听。
7: 对。对，我的实习比较特别一点，比较像是营队的概念，就它是一个它的 title 是写实习营
2: 哦，
7: 所以我的实习是我只有七月而已，然后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去四天，然后后面都只去礼拜五验收这样，有刚好160，我的时数刚好160，
6: 就是他还可以回家，
7: 对，
2: 欸、
7: 但是我的任务就是我每个礼拜要产出一支两分钟内的新闻，所以我就是在。台中、台北，我还跑去苗栗拍新闻。
0: 哇塞，每个礼拜，
7: 然后每个礼拜都要产出一支，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在跑新闻，
2: 很累耶。因为这个真的是我完全不会碰的东西。
0: 新闻我已经受够了。
3: 那你有想要去就是不是这种新闻台的工作吗？像是可能其他的地方，
7: 其实
6: 上班的那种不是记者会。
7: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在传播学院学了各种像新闻啊、广电啊、像电台啊，就学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但是我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想要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2: 我们在座的五位有任何一个人有明确的目标吗？
0: 但我算微有，
2: 微来你分享一下，
3: 我要去当一个 singer。
2: Singer， 我有陈威的签名哦。等他
0: 有
2: 名的时候，我就拿去卖掉。
0: 我也要，
7: 还要卖掉。
0: 哎、欸，我很他丑照，
2: 我也有哎、欸，很多。
3: 哎、欸，你们很过分哎、欸，
2: 这才是真朋友。
3: 现在这里祈求，拜托 IG 快点回来
2: 啊！对，
3: 拜托，我真的还是想到机器，我想到我还是很难过，你知道吗？想到就会哭一下，然后那种。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就那种 feel， 你知不知道吗？
2: 来，一言难尽。
3: I'm sad。
0: 我想做 A&R，
3: 说挖掘人的那种，还要挖掘星探那种，经济那种，
0: 有可能是帮那种名，就设定他的各种
6: 专属的，
0: 对，那种感觉。就我有去修广电的一堂叫演艺经济
2: 哦，
0: 但他上的。 就是他不知道在上什么，你知道吗？
2: 他
0: 一直叫我们用 AI，
2: 他本人很厉害，本人
3: 真实、欸，
2: 但也没有
3: 他一直在讲，
2: 你知道，就是他就是叫我们用 AI，
0: 对，他就叫我们全部用 AI 做，然后就很水，就是只要你有到就会过。
6: 我们已经聊20分钟，
2: 我知道吗？
0: 好强！
2: 我很抱歉跟老师说一下，就是整个学期我只去过两堂课。
0: 你说他的课吗？
2: 对，
3: 谁的课？
0: 上过，
2: 我过了演艺经鉴。
0: 你有上？
6: 甚至是没看到的人在场，不知道。
0: 我根本不知道你有上哎、欸。
3: 没有，我说哦，
6: 继续。
0: 没有，我只是讲分享一下。
3: 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不好意思嘛，老师。
0: 但那堂真的是蛮
2: 水，
0: 超级。
2: 要在自己衡量一下。
6: 这可以讲吗？我觉得学校有很多课都是。就是
7: 课名是那样子，但是实际上都不知道到底是
2: 骗人啊，都在骗人啊，都在骗。
6: 言
2: 上会言上，我又没说、
3: 啊、没有啦，都是有学到东西的啊，对吧？
2: 给我一杯。
3: 好了，没有，我说，哎、欸，那你毕业之后要干嘛？
2: 我毕业之后，我觉得我毕业之后我会想去电台工作，
0: 真的
2: 应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去电台工作的话，我可能要先忍受要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0: 那你会留在这里吗？
2: 哎、欸，如果我找到一份六万块的薪水，我要留在这里啊！
3: 六万块，不可能，
2: 我回去就有了。
6: 香港平均的薪水
2: 14000吧，
3: 港币
2: 14000港币啊，所以
3: 超多、啊。
2: 就是说56000啊，
3: 456000。但是你要想、哦、香港的
0: 消费
3: 。
2: 哎，但是重点是什么？我可以吃家里住家里的，但是什么？我付出了这些，但我要付出我自己的心理代价。
0: 哦，对对对，情绪房租，情绪房租。
2: 对啊，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哎、欸，看一下未来这几个月我在这里会遇到什么，发生什么，我再决定我要不要。
3: 那如果在这里交了一个
0: 爱情
3: 另外一半的话，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想到了，我觉得我会先回香，就是不管有没有交到，我可能会先回香港打工，然后我想去 working holiday。
3: 对、欸，我也想去
2: working holiday。我想在30岁之前去 working holiday。
3: 我也很想，
2: 因为我觉得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待不住的人，之后我没办法在一个城市待很久很久。嗯、香港就是例外嘛，毕竟我在那边出生，我在那边读书什么的、嗯。然后来到台湾之后，我就觉得好，我可能想要接触的人更多，然后想要去体验世界更多。嗯，因为我来到这里就觉得，你真的不会知道是意外线来还是明天线来。
3: 真的，我也很想。
6: 各个城市有点类似打工换宿这样子。
2: 我想啊，我想先去澳大，
0: 我去美打，
3: 我也想去澳洲
6: 欸。我也想去澳大，美打是
3: 澳大是澳洲吗？
2: 对，
0: 美打是只有大学。啊、
3: 对我很、嗯，我也很想去 Australia，
0: 我想去纽西兰。
2: 对对，澳大跟美打。
0: 欸，我也想去欧洲。
3: 对啊，欧洲很秀欸。
2: 我想去澳洲打工，然后去美国玩。嗯，对，
0: 我明年去。
6: 我最大的心理门槛就是我的英文没有非常好，
2: 我的英文也不好啊，
3: 讲而已啊，就讲而已呗。
2: 香港人的英文都 very good， 好不好？
0: 哎、欸，我真的
3: 五个
0: 真的觉得是，
3: 我真的觉得我们五个可以去开一个 YouTube 频道，
2: 会红。
6: 下个学期一起做，
2: 我们要不要去？我们下学期要不要一起做一个现场节目？就是来写，
0: 我坐在这边吗？
2: 对啊，
3: 好啊，
2: 好啊，
3: 对，
2: 哎、欸，我们会红
3: 真的，
6: 每个人面前
3: 架
6: 一个摄影机，
3: 真的，
2: 对啊。就是各种闲聊，就总会聊到东西。
3: 而且我们这边有三个国家的人哎、欸，
6: 对、啊，
3: 就是不同方向，
0: 对，
3: 对啊，就不一样。
2: 而且我们的目标应该都蛮不一样的，说实在。
3: 嗯，但我其实本来我想说，我毕业要去电台上班，但是呢，因为我在我现在的实习公司，就是有一个人是马来西亚电台的人，然后他就说，嗯，就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就是你要进也未必没有像台湾那么容易，欸、台湾就也不是说容易，就是台湾你可以至少可以进去当个攻读生或者在旁边学习这样子，但是在马来西亚其实很难，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可能就要先放一放电台这个东西，我就先去做经营，就是
2: content creator
3: 就内容创作，
2: 你的自媒体，
3: 对对对，
0: 自媒体吗？
3: 对。嗯，就是先专注，也有经营自己的，跟公司帮艺人经
0: 做社群，
3: 公司对做社群。离开你还在？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自己、嗯，我自己跟公司那边这样子。
2: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去实习的时候一个像，就是那边有分华语二组跟一组嘛，二组就是客语、台语跟粤语，然后就有一个粤语姐姐问我说，她跟我录完节目的时候问我说，那你体验到？就是你真的到这个职场，然后到这个产业的里面体验过后， 看到真正的面貌之后，你还会想要继续待在这一行吗？
0: 对，
2: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真的考到我，他在节目上问我，我吓到我想说
0: 吓到
2: 吓到。
6: 你有答案吗？你有答案吗？
2: 我的答案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是我的体验，我觉得还算良好吗？我会觉得我还有这个热忱的话，我就会想要待在这里。
6: 还没有碰到太早的。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人事物确实是很影响你对这个东西的热忱。嗯嗯，那我遇到的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产业还抱持着一点的希望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放弃的这个热爱，只是说，对，只是说，因为在马来西亚，他们很看重的比较多，看重的是你的 followers， 就是你的追踪数量，对，就是那叫什么粉丝数量，
2: 有流量就有
0: 流量，所以才可以，所以我就打算说把我的账号先做起来，做起来了，我就是有那个资格了，我才可以去做更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对，
7: 哦对。
2: 啊！不要这样子！
3: 我的账号真的就是我的作品集那种概念，你知道吗？那我现在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我就只能把我影片传到云端，然后给人家连接。我想说啊，
7: 我说你现在都这样，
3: 我现在就只能这样。
7: 北流那个，
3: 对啊，我现在就只能这样。
2: 来，我来看看有什么歌适合你。
3: 记得先去买蓝勾勾钻情。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
3: 最便宜，最便宜要450。
0: 对啊，
7: 多少钱啊？
3: 他每个月最便宜450，最贵要10000多。
2: Oh my god！
7: 那是你买？
3: 没有，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免费试用一个月。
2: 我想问，就是马来西亚的电台是不是很多都是从 content creator 进去？
0: 其实没有，他说 content creator 是网红那种，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一开始比较早期的不是，比较早期的像是他们有那种星光大道的那种，
2: 一直滑到 my FM 的
0: my FM， 他们也是，他们好像。裴勇他们好像就是因为他们是原本就是 Astro 之前艺人还是怎么的，然后现在是比较多，是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平台叫勾选，那边就真的蛮多 content creator 的。
2: OK，
0: 对，但一开始早期的时候，他们都是会比赛，像什么星光大赛，就很像选秀类这样子，然后你要比唱才艺呀，然后比你的谁更喜欢你，追踪你更多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有点像选秀这样子，然后你比赛拿到第一名才可以进。新加坡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反正你要进电台，你就要通过那个比赛。对，你要进电台，你就要通过那个比赛。所以我说好难。
7: 但我觉得台湾电台很酷，还会有歌手去主持，很多都是。
0: 所以我说台湾的就比较，就是比较相比马来西亚比较容易进得多，我觉得。嗯，对对对。
2: 我觉得我的事情是公司蛮难进的。
3: 没有，他们比较偏政府那种，
7: 但是我感觉会比较正式。
2: 开名字不开名字，
6: 因为他们地主文化不
3: 啊。什么不开名字？
7: 就不要讲，
3: 你说你去的、
7: 喔，
3: 你不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吗？
7: 哦，
0: 对，刚刚讲到了，
2: 大家讲一讲就忘记我去哪里了。
7: 好，
2: 大家听个，
3: 真的有人在听我们讲话，
7: 反正也没在录。
2: 对，也就我们。
3: 还是我去看一下，到底有谁几个人在线上？
2: 你们好啊，你们现在开车车的要小心哦。现在3:21，
3: 好可爱哦。
2: 3:21要进广告吗？不要，
6: 已经进了。
2: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8: 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我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喽。
1: 休息了，休息完了。
0: 对啊，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来想说做一个结尾，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事，
0: 一点小事情。
1: 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等一下，
0: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下学期想要干嘛？可厉害了，我们下学期呢，决定要一起开一个 podcast， 一个节目，
1: 影像那种、哦，
2: 超新，
0: 名字还没想，内容还没想，反正我们就是要
1: 就我们原班人马嘛，
0: 对啊，
1: 好，毕竟是最后一个学期了。
0: 要来宾吗？要退台的，
2: 要再见的，
1: 要再见的，
2: 来甘苦谈的，
0: 对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还不错。
0: 来聊一下不能聊的话题啊，
2: 然后在这边播这样，
0: 可以啊。他有没有节目性质？计划书当然不会这样子写，
1: 尾巴大条了，永兴，
0: 怕吗？
2: 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0: 我又没做错事，
2: 太不能我们。
1: 对，我们没有做错事好
0: 吗？也不是这样子说，只是我又觉得自己没做错事、
1: 啊。我们到底有做错什么事啊？我真的觉得没有哎、欸。
0: 错在我们错在一个错的时间点进来。
2: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1: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真的有这首歌哎、欸？
2: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
0: Wrong things, wrong time, wrong person.
2: Yep,
1: yep. 也对啊，就是。
2: 最 wrong 的已经死
0: 了，
2: 对啊，
0: 哦、oh, 欸，
2: 所以现在是换他在 wrong，
0: 忘换别人在 wrong。
1: 我跟你们讲，平常就是要多做点好事，不要就是说，对啊，还是就这样的，我们就停，不讲了。
0: 哎、欸，我要跟大家分享，没有，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刺的一个，我有一个新的刺青，
2: 哇，
1: 是，
2: 好像刺到，
1: 介绍一下，
0: 四千五啊，这是我刺的字是 Bloom where you are planted，
1: 来中文意思，
0: 这句 Google 啊，好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你属于你的地方绽放，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意思就是随遇而安，那就这样。Right,
1: 绽放啦，
0: 对啊，因为我坚信大家都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1: 没错、
0: yep.
1: 我们总会去到 right place 的吧，
0: 有啊，我们可以把 wrong 的 things 改成 right 的就 OK 了。
1: 没有，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也学到蛮多，就是也是待人处事
0: 啊，哎、欸，真的、
1: yeah.
2: 也蛮多。
0: 我们就算你搞笑事，我们还是有革命的情感。
1: 对，
0: 我们毕竟也共进退过，
1: 毕竟我们在这边也学到了，就是一些可能。
0: 好啦，
1: 对啊，
0: 大家都懂啦，
2: 就是讲的一些
0: 讲这个事情，从大二开始之后就讲过不知道几百遍。如果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都会知道，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的
1: 忠实听众，应该就是我们自己吧。
0: 对啊，好啦，我们下学期至少会开一个一样的。一起的节目
1: 期待，
0: 看起来就好闹。
1: 我跟你讲，凑不起来也要凑啊，凑不起来也要凑啊，都要毕业了。
0: 最后，对啊，最后了，真的最后，我们距离毕业还剩好像剩
1: 两百一十几，
0: 我忘了，两百六十几，
1: 两百七吧。我们班导都会帮我们倒数。对，
0: 这没想到转眼就从大一到现在，
1: 没想到我们已经考完 RCS 了，
3: 真的
1: 已经
3: 开始毕业。
0: 真的，我毕业。即失业怎么办？
1: 不会
3: 啦，
1: 我们都还在，没有，我们在摸索而已啦。
3: 对啊，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0: 我觉得时间过很快。
3: 开始，我们可以作为我们下学期的一个议题。
0: 哎，
1: 好，
0: 我们在想了。我们要快要认识第四年了。
1: 对，现在是第对，没错，第三年中，三年多了。蛮不可思议的。
0: 以前觉得大一的时候就觉得哇，来准备玩了，玩嗨了啊！现在玩得很开心啊，要走了。
1: 哎、我们以前是很
4: 我当初进来电台是个意外嘛，我只是跟我同学来报名，然后我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全部退出。
3: 好像
1: 有听过，
4: 现在了，
1: 听过，有缘啦，有缘啦，对我们是有缘的，电台好伙伴。
0: 我现在觉得要毕业就觉得很舍不得。那我是一个很讨厌 say goodbye 的人。
1: Me too。
0: 而且我觉
1: 得
0: say goodbye 很难
1: ，我觉得这一辈子都学不会。
0: 因为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 哦，我最近就是一直滑到，就是有些朋友不一定要真的说再见才是再见，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的关系才会画上句号，其实有时候走到某一个时间点它就是
1: 渐行渐远。
5: 嗯，而且有一些朋友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联系还是好朋友，就是就算你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然后回到去就是说他还会约你吃饭，这种当面面对面聊的这种他也是好朋友啊。对啊，
1: 有啊，就像我们也没有很久没聚在一起了，嗯，但我们见面还是会聊天啊，
0: 就是
1: 对不对，就是还是可以很好聊。
0: 嗯，我一开始其实来台湾的时候我也很焦虑，因为我是那种没有朋友不行的人，然后我自己来的话我就代表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熟悉的人，就像我有朋友他也在台中桃园台南什么的，就代表我在这里我要重新再 build up 所有的东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很害怕啊，如果我跟我的高中朋友没有每天见面的话我们的关系会不会改变。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有人就讲了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关系那个时候是建立在我们没有利益可言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最纯粹的一段关系，
1: 真处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就 Oh my God，
1: 我们好像已经聊了一集的一样。
2: 对，
6: 我也觉得
1: 这已经可以变一，这已经可以变一集了。
0: 留着下次再聊。
1: 没错，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谁以后谁先结婚的婚礼都放这段。
0: 哎，大家结婚会回来？
2: 哎，我不会结婚。
0: 大家结婚会回来吗？
2: 我不会结婚。
0: 我一定会，你们只要结婚生孩子，
3: 我
0: 一定会回来。
3: 我就是
0: 一定
1: 一定回来，他说
0: 我一定会回来，
1: 有红包吧？
3: 我也应该会
0: 有。
4: 愣住，
0: 那
4: 你们两个，我们不知道谁输。
1: 竟然是爱璇，
4: 不会是我吧？
0: 我觉得爱璇先呢、欸，
2: 我也觉得会，
1: 因为目前有男朋友只有他，
3: 目前就只有你。
0: 可怜，
1: 我们先考虑一下现实面的部分。但会结吧？
0: 大家会想结婚吗？
2: 不会。
0: 哎、欸，这又是一集的，优先再聊啊，没关系，反正现在没人听。
1: 我觉得小时候会想，但越长大就觉得好像又
3: 哎、啊
1: 欸，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3: 会结婚很有点像被
1: 诅咒，但也没有说两个人不好，但就是
3: 因为我们没遇到啦。
0: 哎、欸，但是我是哎、欸，我是以前不想结婚，我现在想要结婚呢、欸。
2: 你想结婚哦？
0: 我以前完全没想过自己想要結婚。
1: 这是新的一集吗？
5: 荣幸。
0: 不要吵我说我。我会找对象，你们放心。
2: 你说，
0: 哎，不要乱讲啊！
5: 有你要在哪里结啊？
0: 不要闹了！
1: 你想要台湾的，还是你要回国？
0: 我觉得，
5: 还是台湾的很好吧。
0: 我觉得我不会找香港人，
5: 因为台湾比较柔柔的。
0: 我觉得我以前不想结婚，但现在想结婚，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哎、欸，我又觉得有一个
2: 家的感觉吗？
0: 有一个 kimoji 就是要结婚的感
4: 觉。
0: 有一
5: 他想要有一个家了，他想要有一个家庭，对，
0: 欸對啊、
5: 回到家有人煮饭给他吃，这样，
2: 但是结婚也可以啊。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蛮怕，我那个时候不想结婚的原因是因为蛮怕负上一些责任，就签了，就你好像就必须负点什么责任。
2: 因为结婚感觉是两个家庭的事，
0: 对，就变得不像只有你们两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很，就因为可能最近看到有人求婚的影片，我就觉得好 romantic。
1: 是谁？
0: 就是在网络、
2: 欸，我看求婚影片都会哭、欸，
0: 就觉得很哦，哎、欸，很浪漫、欸。
5: 我觉得主要是那种我认识他们的那种，然后看到他们，对，然后就觉得哦，好那个，好很 touch。但如果是一那种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好。
3: 不知道爱选结婚会哭出来。
0: 我觉得看到任何人结婚，我都会哭出来。
2: 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那個、
5: 我可能要50岁这样。
0: 你50岁结婚，我都飞去马来西亚看，
5: 因为很好看。
0: 我
4: 办个盛大的，
5: 怎么被吓掉了？怎么被吓掉了？Calm down, calm down。反正现在也没有，就是说，所以也不知道结婚什么样子。
2: 真的
5: 对我们宁缺毋滥、
0: 啊，
5: 我们就在等那个最好的。
0: 欸、在这里也在这个电台也收修了那个恋爱学，
1: 只有你吧，只有你吧。
0: 在这个
1: 谁有？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3: 对啊，谁有？
1: 就 only you 啊。
0: 没有啊，你在电台，大家但哎、欸，你是忘记大家那个时候都会在这里围着讨论自己彼此的感情状况吗？
1: 大二，
0: 那那个画面有
3: 没有？你要 accept me。
0: 你知道那个画面有多荒谬吗？
1: 啊、有啦，有偶尔还是会聊一下，
0: 因为你都消失，
1: 你有聊过吧？
3: 你有参与了，我有
1: 讲过自己的吧？
0: 没有吗？
6: 有吧？
0: 然后没有啊，那个人都不知道。
2: 我好像
0: 这个人都不
2: 知
0: 道，
2: 我知道有，但我不知道就是有、这个、有这样有真的就是
0: together。但那个 together 跟没 together 好像也没差。
1: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也见证蛮多段感情没有在一起，然后又
0: 我们见证着彼此不同方面的成长了。说实在的，
2: 两个礼拜，
5: 那时候陈维还会每天打电话给我。
2: 哇，
5: 没有每天啦，有时候会没有，他是故意假装忘记。那你
1: 说什么？去年的七月吗？我们就忘掉好不好？
2: 你是说对面的吗？
1: 我们就忘掉。还有那个学长啊，记得吗？
0: 哎、啊欸，学长很帅、啊，
1: 学长很帅，
0: 我有帮你问过哎、欸，
3: 我有说过
1: 学长，
3: 但是那怎么可能是学长？
1: 对啊，
3: 都是那种有
1: 你问过什么？
3: 哎、欸，你们至少有暧昧，我都
1: 谁啊？
2: 那个学长是热音那个吗？不是，
1: 不是啦，
2: 不可能，
3: 外面的啦，
5: 吓到我了，
3: 就外面的很帅，就 Bravo 的，
5: 对
3: 啊，哦，把名字讲出来了。没有啦，
1: 没有，我没有讲名字啊。
3: 我说电台名字，也不知道啦。
2: 他现在
1: 不
2: 是很多人。
1: 对啊，还好啦。可能幸福的就是永兴吧。
0: 哪有？哎、欸，我那个时间其实也没有过得多幸福啊。
1: 嗯，
0: 哦、
3: 是
1: 啊，
3: 对，
0: 蛮不幸福的，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 那有后悔 ？Together 吗？
0: 没后悔。
3: 都这样了，还后悔？
1: 那你们觉得可以吃回头草吗？
0: 不可以。
3: 看怎么分手的、
5: 啊。
0: 对，
5: 哎、欸，也很难说。就是我没有在一起过的，但是他之前追过的。那如果他又什么的话，感动到我，可能就会。
1: 啊，是吗？可是你要确定那个人适不适合你，我觉得也是要看分开原因是什么，对吧？啊，所以等下张景是有的哎、欸。
3: 我没有，就是他追我。
1: 啊，那你有爱人家吗？哦、嗯，感觉你如果没有来台湾，你们就会在一起的那种。可是爱又不敌远距离。
3: 对啊。
0: 哎、欸，大家能谈远距离？
1: 我不行，
0: 我
1: 不行。
0: 我觉得我是需要那种身体接触的人。远距离没办法。
2: 是爱的语言。
0: 对啊。
2: 身体。
1: 哎、欸，一个 hug 吗
0: ？Body language。
1: 是一个 hug 或一个 kiss 吗？
0: 哦、oh, ，Yeah。
1: 哎呀，哎呀
0: ，Every day。
1: 哦妈。
0: No。我们这是一个合家欢的节目，
2: 现在有人接红文，
0: 哎，这不行。
1: Or more?
0: No.
1: 我们这
0: 就是基本的基本需求。
1: 我们
0: 爱情
1: 贴贴啦，
0: 爱情三角，激情、尊重跟浪漫啦、
1: 啊嗯。哦，是哦，还有这种论哦。
0: 有心理学，我有上课。
3: 他可以在我身边，就是照顾我那一种。
5: 宝贝怎么样？你今天还有发烧吗？还是什么样的？
0: 你脑子还好吗？
1: 我不行了，我不行
3: 了。哔哔哔哔哔！
1: 什么啦？
0: 什么啦？
1: 等一下，我们这一下讲十三分钟，已经不知道把我们下学期要讲的几个话题都讲完了。
2: 那我们现在是在想大纲，就是哪一块可以继续讲
0: 的？对，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都可以继续演。
1: 对啊，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们没有讲完呢、啊。
0: 对，那还好，我们现在先抛出来
1: 这个问题。
0: 对，你知道 mindset 也是这样子啊，先画很多分支，然后再每个分支再细讲。你
3: 真的？干嘛？
0: 你
1: 突然讲一个台语，
0: 下面东西，
1: 我吓到。他说没错。
3: 没有说蒙丢啊。
0: 哦 ，OK。
1: 啊、你是在说什么？
0: 啊，朋友，你脑袋还好吗？宝贝，你脑子还在吗？
1: 宝贝，赶快结尾。
0: 好。那
1: 你刚不是要结尾了吗？
0: 对啊，
1: 你是要结尾吗？
0: 好了，就这样子吧。我怕我们再讲下去，我们就以后就不用再讲了。
1: 我相信我们也讲不完的话了，只是现在已经3:39了。
0: 那我们
1: 该去报告咯，不好意思，
0: 我们下学期再见了。
1: 对啊，哎、欸，我们下次。等一下，下次开台前再玩一次好
0: 不好，真的？
1: 哎、欸，等一下，下礼拜就开台啦。
0: 今天就是开台前的最后一天了。
1: 哦，真假的？
0: 就是说嘛，
3: 放假
0: 哦。对啊，大家好好珍惜，就是现在的时光了。
1: 怎么了？
0: 小咳嗽。
1: 吓到我。
0: Shut down。
1: 好啦，就是说希望。
0: 哎、欸，你要讲拜拜、
1: 啊，
0: 我们要结尾了。
1: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0: 然后好好的下学期再见面，
1: 奔赴于自己的热爱里。
2: 好浪漫哦！
0: 大家继续寻找自己心中所爱，
3: 飞得更高，飞得更
6: 不喜欢只有羡慕的份吗？
0: 什么
5: 意思？
0: 我是 Panda，
7: 我是 Ice，
1: 我是 Olay，
4: 我是阿猫。
0: 我们下学期见。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4: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眼睛

0: 情。
1: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2: 别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的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3: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你喜欢的歌，你喜欢的声音，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治疗地球的故事，来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1: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0: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
0: 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歌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0: 大家好，我是陈华，现在收听的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已经明白你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得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浮现，你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失落沙洲》。

喂喂喂。欢迎收听今天的欢迎收听今天的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场景，我是 DJ Opla。 那好，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重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那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 Alin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歌曲的名字呢，已经很直白的诉说了是有一种悲伤。那这种悲伤呢，则是两个人他们有遇过、爱过，但最后呢，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呢，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 Alin 的《有一种悲伤》。那我们来听一听 Alin 的《有一种悲伤》。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 那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了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身边，可当种种细节的浮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将由我们一起来听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那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则是由 Alin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那歌曲的名字呢，已经很直白的诉说了是有一种悲伤。那这一种悲伤呢，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呢还是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呢，只在对方的人生中留下一个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那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欣赏 Alin 的《有一种悲伤》。

0: 资讯多元化，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 DJ Oka。 那今天的点歌传情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呢，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也遇到这样一段非常浪漫的光阴故事。下星期我们同在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 DJ Oka。 那今天的点歌传情呢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在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也同样的遇到这一段一样浪漫的爱情故事。那这里是欧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迎收听今天的。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奇。
1: 是你。
0: OK。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点歌传奇，我是 DJ Ota。那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了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重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那接下来将由我带来欣赏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现在可以讲。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 Aline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歌曲的名字已经直白的诉说了有一种悲伤。那这一种悲伤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还是会分开，

渐远，最后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那继续来大家欣赏第二首歌曲，阿林的《有一种悲伤》。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我是 DJ Oka， 那今天的点歌传情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么呢，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也同样的遇到这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OK。好。
4: 没有点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那接下来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了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的浮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那接下来将带给大家一首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0: 那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则是由 Alin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那歌曲的名字呢已经很直白的诉说了有一种悲伤，那这种悲伤呢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那接下来请欣赏 Alin 的有一种悲伤。
1: 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就是进
2: 我不羡慕
1: 之后
2: 太阳，
1: 我们的 DJ 台赛
2: 照不亮你过往，
1: 第二段的中的后段，
2: 有些黑暗，我们。
1: 好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我是 DJ Oka。那今天的点歌传情呢，也来到了尾声。那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则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那这歌曲呢，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这边呢，DJ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人生中能够也遇到这样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感谢大家陪着 DJ 收听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0: 我就是在那个点的方面一直出问题。
1: 对，多练多练。
0: 好好好。
1: 然后至少音量的问题已经
0: 解决
1: 蛮多了。对啊。
0: 好。Hello，
1: 最近考的怎么样？
2: 不错啊。
1: 不错，啊，歌单那些呢？第一题跟第二题的。
2: 那个他说，是你看。
1: 就是你们之后会再拉一个给我。
2: 对啊，但现在已经好了。
1: 嗯。那之前。
2: 你以前会单吗？没有啦，他们还是。
1: 可以重排的话，再去重排一个啦。对啊，不要投机，对啊，能自己练习，考这个证照。总要有一点含金量吧，就是这样混过去就考到了，这样也太，对啊。嗯，他们说他们之后会自己做一个新的，所以你们就再自己拉一个新的歌单吧，对啊，不要这样用复制的。
2: 但那个
1: 什么，
2: 是第一题吗？那个已经好了。
1: 嗯，有。刚刚阿茂有跟我讲，对啊。
0: 要现在第一次吗？
1: 好，来
0: ，OK，
1: 确定准备好就来哦，只有两次机会哦，没有的话，
0: 好，
1: 就是你礼拜一的一大早要过来考，八点多要过来考，
0: 没事，可以，
1: 可以哦，
0: 为了主控，加油，
1: 好，加油
0: ，OK，OK，OK，OK，
1: 08，来，
0: 好，我先开始，好 ，Key 先拉下 ，Stay 休。好的，先播远的。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那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可当种种细节重现之后，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请欣赏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好，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则是由阿琳演唱的《有一种悲伤》。那歌曲的名字呢，已经很直白的诉说了，有一种悲伤。那这一种悲伤呢，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呢，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呢，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那在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这一次的 DJ 擂台赛。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琳的《有一种悲伤》。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宇宙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 DJ 欧卡。那今天的点歌传情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则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意志的坚定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这边 DJ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也遇到这样一段的浪漫故事。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非常感谢大家陪着 DJ 听到了这里。最后则是我们来欣赏一下由光良演唱的《童话》。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意思吗？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最好的选择。
3: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可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那接下来，啊，那接下来我为什么要那？我为什么要那？
2: 我为什么要那？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去的失落很好的演绎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扯当中的细节浮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有请大家一起欣赏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 Aline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那歌曲的名字已经很明白地述说了有一种悲伤，这种悲伤则是两人遇过、爱过，但最后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在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这次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Mwah.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 DJ Oka。今天的点歌传奇也即将来到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这边 DJ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呢，也能够遇到这样的爱情浪漫故事。好，那这边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Oka， 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

0: OK，最后那个全部乱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0: Mwah. 欢迎回来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你已经回不来的失落感很好的演绎得出来。明知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重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将由我带着大家欣赏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 Aline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歌曲的名字已经很直白地述说了有一种悲伤，这种悲伤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这次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有请大家欣赏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 DJ 欧卡。今天的点歌传奇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那在这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也遇到同样的浪漫爱情故事。也非常感谢能够听到这里的观众，也非常感谢能够听到这里的听众。我是 DJ 欧卡，我们下星期三。也非常感谢的浪漫故事，那也非常感谢至死不渝、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这边也希望大家在人生中也能够遇到同样同款的，在这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遇到同款的浪漫故事。这里是 DJ 欧卡，同样的浪漫故事。这里是 DJ 欧卡 DJ 擂台赛，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这里是同款的，希望大家也能在人生中遇到同款的浪漫爱情故事。这里是 DJ 欧卡 DJ 擂台赛，我们下次再见。好，那个 flow 差不多有，剩下最后那个，我要把最后再打进去，不然我太
3: 忘了有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传情，我是 DJ Oka。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三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将故事唱给你听。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许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歌曲中将那股想要你回来却又明白已经回不来的失落感很好的演绎出来。明知你不在我身边，可当种种细节重现，我的脑海还是你的身影。接下来又请欣赏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由 Aline 演唱的《有一种悲伤》。歌曲的名字已经很直白地述说了有一种悲伤，这一种悲伤则是两人他们遇过爱过，但最后还是会分开，渐行渐远，最后只在对方的人生留下一笑而过的名字罢了。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这次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好，我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Mwah.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临床之声 FM88.3，我是 DJ Oka。今天的顶歌传情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歌曲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坚定的意志相结合，变成了一则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浪漫故事，也希望大家在人生中也能拥有同款浪漫故事。这里是 DJ Oka DJ 擂台赛，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明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zone。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INI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Yo，看见霓虹灯将夜空绑架，看不见星辰，看见记者揭穿他人疮疤，看不见新闻，看见街友在防火巷躺下，忍受着冰冷，看见行人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当隐形人，看年轻人跟他父母要成大型刺客，购买手游里那看不见的新的刺客，大招开启进入潜行敌人看不见的踪影，现实终于被他看不见的敌人扼杀冲击，看见贪得无厌的剑上片着剑，他们看着维安的规范说不管了先见，看不见贪污的官员他们懒得出面，我看着无限期延期的完工期限，我看见自己拿起麦克风陷入窘境，我看见音乐的力量但我看不见勇气，我看着镜中的轮廓但无法直视他的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友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友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友哦》。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收听名著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著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see you in a few minutes.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大家好，我是鱼干，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该怎么离开？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2: 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只有东边是丘陵，地势从东到西慢慢变平。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市区内有不少古迹，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方块酥和凤梨酥。文化方面，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还有画都的美誉，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近年来，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另外，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整个乐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是《美女与野兽》。

0: 九点整。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5: 成语解释：
4: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5: 成语范例：
4: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Dean。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

0: 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drove the other ones away. So if you ever feel neglected.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5: 成语解释：
4: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5: 成语造句：
4: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呢、啊。
4: 每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说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神灯，
6: 神灯。
7: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穿山甲。台湾穿山甲又称台湾羚鹂，属于穿山甲科，最主要的分布范围在海拔500公尺上下的山路地带。穿山甲行动缓慢，背侧头尾都是鳞甲覆盖，遇敌时卷曲成球状，将柔软腹部包覆其中，前肢强而有力，善于挖掘洞穴作为休憩或育幼。长爪在采食时可刨开蚁窝，并以长20公分的舌头舔食蚁窝中的白蚁或蚂蚁。

以卵作为主食。即使该物种已被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列为保育等级二之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贩卖事件仍频传，加上各地因经济开发所造成的栖地破坏以及野狗、捕兽夹等威胁，让台湾穿山甲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乔哥的《背叛》，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Superman》。这是一首重磅型抒情歌，具有强烈的情感。在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演唱这首歌曲，获得了很好的评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乔哥的《背叛》。

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晓。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9: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10: 成语解释：
9: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10: 成语范例：
9: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

There is no longer a physical record store, but we will.

0: 拜拜。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那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我还是不想。
3: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7: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鸣蝉之声 FM88.3， 你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放松一下，听听名传之声 FM88.3 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不管在什么时候
6: ，No matter when，
7: Bila bila masa，
0: 不管你在何处。
6: No matter where，
7: mana mana sahaja，
0: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6: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7: apa kamu sedang buat。
8: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若英。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的

变坏是一种好习惯，变坏你到底敢不敢妥协。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ey，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在一起传情，
2: 点歌传情，
1: 在一起擂台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在一起新闻报报，
4: 民传午报。
1: 在一起听。酷欸，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笑人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示弱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上6点整，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住。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9。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颖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要介绍的歌手是 Oh My Girl。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你。
2: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洪安妮。

0: 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欧亚水獭。欧亚水獭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地区，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环境，像是湖泊、河流和池塘，偶尔会出现在沿海地区。食物以鱼类为主，也会捕食鸟类、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欧亚水獭具有强烈的地盘性，领地范围可达1到40公里，会因为食物供应和河流的宽阔度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繁殖期全年都可进行，每胎都有1到4只幼獭，幼獭会依赖母獭指导成长。因为受到栖息地污染的威胁，因此在欧洲1994到2002年间禁止使用有害杀虫剂和保护措施，使数量恢复到 55% 的数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这结局不会有了
2: 我，我想的是和不过。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